0: 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

0: 金社，
1: 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明天是端午佳节，民间素有挂艾草、品粽子、赛龙舟、佩戴五彩香囊的传统习俗。在此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心。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涉高考诈骗进入高发期，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揭秘常见的招生诈骗套路。今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春招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广西贵港市桂平市社部镇荷塘迎来盛花期。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黄瓤西瓜上市。湖南郴州市桂阳县灰水粽受到市场欢迎，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高考刚刚结束，骗子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利用考生和家长焦急的心态，冒充教育局或高校招办工作人员，声称可以提前查分、修改成绩，甚至说有特殊补录名额和特招通道。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揭秘常见的招生诈骗套路。有的骗子利用家长焦急心理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人宣称能找到内部人员修改卷面分数，可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无权篡改。在云南就有2名考生轻信谎言被骗走上万元。有的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发送短信，声称考生被查出作弊，该科记0分，利用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银行卡号，一旦泄露就可能被盗刷。还有人冒充教育局干部或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有内部指标，低分也能进名校，但高校招生计划全部公开，严格按规定录取，根本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郭女士就因轻信分数不够也能上名校的说法被骗10多万元。更典型的案例发生在上海，警方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的诈骗案，涉及22名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骗子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身份、散布花钱就能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免试保送名校的虚假信息，家长们缴纳巨额服务费后，只拿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最终骗子失联跑路。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 考生收到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公安部门提醒大家一定要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介绍或社交媒体上所谓的神秘通道，擦亮双眼，避免上当受骗。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社部镇的500亩荷塘迎来盛花期，当地日销荷花超万只，小小荷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社部镇青石村杨溪村的荷花种植基地，连片荷塘绿意盎然，粉白相间的荷花点缀其中，错落生长的莲蓬饱满鲜嫩，满眼皆是丰收美景。荷塘边，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荷花和莲蓬，基地工作人员开启电商直播，线上接单，云端售货，订单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荷花种植基地负责人福伦：
4: 我们现在荷花的情况已经到了盛花期，我们通过直播卖货或者是预定的订单，可以销售1000单左右的荷花，每天大概10000至15000只，然后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城市在江浙沪沿海城市以及我们的广东省为主。后期我们温度高的话，销售我们的莲蓬莲子也会每天有1000单或者是更高。
3: 社部镇坐拥玉江优质水系，雨量充沛，水源充足，为荷花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种植的荷花品种适应性极强，丰水期可耐水淹，枯水期也能正常生长，长势稳定，产量可观。为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降低种植风险，基地创新推行荷花水稻轮种模式，一地两用，种养结合。同时田间采用人工除草、水位调控的原生态管护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农药，依托优良水土条件培育出绿色生态、品质上乘的荷花与莲蓬产品，市场口碑持续向好。据了解，当前基地正加快推进莲蓬初加工站点选址筹建工作，补齐莲子加工短板，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助力特色荷花产业提质发展，社部镇精准发力，靠前服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贵平市社部镇党委副书记、驻村工作分队队长甘大清：
5: 前期我们为项目整合了500多亩的土地，修了2条水泥路通到荷花塘，方便运输。下一步我们会拓宽产业链，连农带农，助农增收，不断提高产业效益。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江苏，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孙庄街道韩庄村的荷花培育基地里，各色盆栽荷花次第绽放，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田园美景。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韩庄村的荷花培育基地，淡淡荷香扑面而来，连片盆栽荷花亭亭玉立，各色花苞悄然舒展，不少早花品种率先进入盛花期。海安市孙庄街道韩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海贵：
6: 今年我们采购了21个现切花的荷花品种，目前我们的星子瑞、披针红二，还有我们的云霞仙子都是第一批开放的，后期的其他品种在我们的日均温度达到25度以上，会达到一个盛开的画面。预计呢，我们的花期会达到10月的中旬。
2: 丰富的荷花品种拉长了观赏周期，也衍生出多元销售渠道。小小的荷花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特色产业，
6: 也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全营收入。我们可以通过现切花的销售，还有我们整盆的销售，再加上后期藕种的销售，预计的我们全营收入能够增加8到9万元。
2: 依托荷花培育基地，村里同步打造清水休闲文旅项目，农旅融合发展的蓝图正一步步落地。
6: 接下来我们的丰溪渡即将进入紧张的建设期间，预计呢在暑期期间我们开始对外经营。我们有450米的水滑道，然后有深水区，还有我们的浅滩。目前工人在建设的就是我们的浅滩区域。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发展特色瓜果规模化种植。这段时间，当地黄瓤西瓜迎来上市季。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武兰江牧民热汉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10: 在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托万克塔勒克村黄瓤西瓜田里，记者看到瓜农们有条不紊地采摘装箱，各地客商、县城及周边乡镇群众陆续来到基地入园自选采摘，近距离体验农事乐趣。村民卡迪尔·库尔班：
11: 我们今天种了400亩黄瓤西瓜，送鱼苗干活到瓜果，全程精心打理。今年气候适宜，西瓜长得特别好，做过绿稿，甜度也够，产量比往年更可观。每天都有客户来地里采购，销路特别通畅，今年肯定能有个好收成。
10: 阿瓦提县阿瓦提镇阳光社区居民米尔扎提阿布莱提：
12: 这个黄瓤西瓜和普通西瓜不一样，果肉金黄，汁水特别足，清甜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每次上市我都会囤一些，不仅自己吃，还会买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10: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光照、土壤与气候资源，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种植的黄瓤西瓜品质优良，口感极佳。该品类现已发展为当地特色优势产业，有效推动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助力村民稳步增收。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玛利亚·穆古利·马木提：
1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将继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加大特色农产品种植技术推广力度，引导农户科学种植，提质增效，同时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特色瓜果品牌，让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继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9: 端午临近，各色粽子在市场上争相崭露头角。在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刘峰镇，一种特色稻草灰水粽用传统的工艺敲开市场大门。请听贵

0: 溧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采制的稿件。清晨，记者走进刘峰镇全金村灰水粽生产车间，六名村民已经开始了忙碌。成员黄润的蛋黄色如琥珀，混合着花生、红豆的糯米裹上鲜肉，在他们的巧手下，翠绿的粽叶将馅料裹入囊中。这些工人都是平均工龄7年以上熟手，每人每天可以包700多个粽子。车间内五口大锅沸水翻滚，粽子经柴火土炕炖煮7至8个小时，内里软糯黏腻，粽香四溢。据了解，全金村地处山坳之间，距贵阳县城40多公里。2015年，一返乡创业青年在这里开设灰水粽加工厂，常年带动2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让全金村特色稻草灰水粽的香气飘出了乡村。村民李艳青：
1: 我现在在这里干活，也离他也数近，也一个月有5-6千块钱一个月，现在要忙哈，要高兴。
0: 近年来，全金村稻草灰水粽市场需求旺盛，但依旧保留着传统制作工艺。稻草灰水是制粽的关键，干净的稻草晒干烧成灰，用清水淋洗，经多次过滤和沉淀后淘洗浸泡糯米。天然碱的加入让粽子格外香糯可口。今年全金村推出粽情端午等营销礼盒包装，生产蛋黄肉粽、板栗肉粽、红枣枸杞粽等12种口味粽子，通过电商销售、线下零售和实体门店、商超合作等多种方式，端午前后预计售出灰水粽80万个。全金村稻草灰水粽生产负责人刘慧清：
1: 我们家这个稻草灰水粽，粽叶、糯米、咸鸭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植制作出来的，是纯天然的食材。今年端午节我们接到了50多万个粽子的订单，主要是发往广州、深圳、长沙等地。今年有米馆的客户都下了两单。乡里的产业位置为何能够带动周边的村民就业，我们很有成就感。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河南，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大逢营镇千亩南阳艾进入集中收割期，请听社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樊安路、静祥宇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大逢营镇艾草种植基地，连片艾草长势茁壮，郁郁葱葱，田间收割机来回穿梭，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收割工作。艾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凤告诉记者，基地有2000多亩，只种植南阳艾。这个品种株高可达2米，产量高，出荣率优。艾草收割后晾晒5日左右，便可打包入库，后续加工成各类艾制品。优质的艾草原料为文创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走进大逢营镇周庄村女子工坊，浓郁的艾香扑面而来。临近端午，艾草香包迎来销售旺季，工坊内巧手云集，村民们飞针走线，精工细作，将纯天然南阳艾绒填充进各式精美香包。工人们抢抓订单，全力赶制，工坊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绣工王成秀告诉记者，香包产品主要依托电商线上渠道售卖，近期订单源源不断，大家加班赶工，只为按期交付货品。虽然忙碌，但心里十分踏实欢喜。近年来，社旗县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耕南阳艾特色产业，打通种苗培育、田间种植、收割加工、文创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传统艾草产业提质升级。小小的艾草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资源，擦亮了本地农特文创名片，更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当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今年起对钢铁、

0: 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生态环境部预报消息，6月下半月，全国大部扩散条件总体较好，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部分城市可能出现臭氧轻度污染。华北中南部、汾渭平原东部扩散条件较差，可能出现臭氧中度污染。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修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牛角寨瀑布群杯、广西桂西北赛区环江赛事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江滨体育公园正式开幕。据了解，此次赛事从6月13号起至7月末，每日均安排球队上演精彩对决。作为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环江依托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将非遗民俗、民族歌舞深度融入村 BA 赛事当中，让体育赛场成为文化传承、文明传播的新阵地。
2: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3: 大家好，我是常常唱，我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明天是端午节，我为大家朗诵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创作的《浣溪沙·端午》。浣溪沙·端午，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家人相见一千年。
0: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9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化作飞浮艇，双双尽浮流，低装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齐歌迎孟老，独舞送阳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7: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浮，卖力划桨，桨叶翻飞， 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十二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一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化石，船体分为两层，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实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行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短短十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妃之忠贞，一刚一柔，一忠一情，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一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刻：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 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经世传身，恪守土上三缕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生动复刻了低庄山色变，急照水华浮的千年景致。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悦笔下非为日光球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舟与风生水起的赛事，催生出一条从岳阳汨罗延伸到海外的完整产业带。这条产业带的核心在汨罗曲子磁镇，每年有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不是怕输，而是敢赢。湖南有句老话，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田荒了可以栽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晋度始于武陵，湖南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百姓的自发打捞，到今天龙超赛场上数十支队伍的逐水争先，船头雕琢的龙头换了千万个样式，龙舟却始终鼓声不息，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骨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7: 哎呦，幼儿，小主人又把耳机音量调这么大。
8: 左耳，你听，还有电钻声呢，我的毛细胞都在发抖了。
9: 妈妈，我的耳机坏了，我听不见了。
10: 我听听，没有坏啊，走，去医院。
7: 哎，长期噪音暴露会导致毛细胞不可逆损伤呢，就像这样。记住，耳机音量不超过60%，连续使用别超1小时，要多听听大自然的音乐。
11: 哎呀，太好了，小主人终于摘下耳机去散步喽。嘿嘿，幼儿，你听见了吗？
8: 当然了，今天我听到鸟鸣声比昨天多了3种呢。
12: 保护听力，守护耳边的旋律，让每个声音都清晰绽放。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

0: 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0: 那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2: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4: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5: 税收是
6: 三灿的，乐加绿色，
7: 是五颜六色，
8: 是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气。

0: 巧，骗您钱全款跑，
1: 没见过。
0: 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3: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4: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5: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4: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3: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6: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3: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7: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

0: 叫我们来上班呢。
1: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0: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2: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3: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4: 你留心，大家安心。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

0: 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

0: 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我们的颜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0: 首先来关注天气。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自今天起，我省将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地区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橙红致灾风险极高。
11: 本轮强降雨恰逢中考和端午假期，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预计湘北、湘中累计雨量达25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伴有7至9级雷雨大风。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体动员，

0: 全力以赴，尽锐出战，做好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各项准备。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医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同时要加强已出险点位的安全管控，加强对龙舟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各地要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
1: 本周是全国节能宣传周，近年来湖南各行各业加快绿色转型，构建清洁高效能源生产体系和绿色低碳消费体系。在湖南大旺食品园区，整齐划一的光伏铺满了整片楼宇，园区光伏装机容量 5.2 兆瓦，去年发了500多万度电，除去自用电420万度，多余电量返回国家电网再利用。公司运用数字化系统管控能耗，改造生产设备与工艺，大力节水并完善考核机制，推动固废减量和包装回收利用，同步推进设备车辆的新能源替换，提升绿电使用比例，每年节省电费40多万元，减少碳排放量2500多吨。去年公司被认证为基础级零碳工厂。旺旺集团湖南总厂行政协理邓伟：
2: 后续我们将继续推进节能技改和能源数字化建设，扩大光伏等清洁能源应用，冲刺包材全回收目标，带动供应链协同减碳。
1: 在益阳桃江，福德电器是最早一批开展节能改造的装备制造企业，除了在厂房屋顶搭建分布式光伏，生产环节还搭配余热回收装置，提升能源综合利用率。湖南福德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郑月娣：
3: 这套分布式光伏系统每年平均可为厂区输送600万度清洁电力，再搭配储能装置，每年能减少730多吨标准煤消耗。
1: 在常德菊林苑滩头，一艘长逾百米的5000吨级采砂炼斗船，以前每天要消耗5到6万元的柴油，当地开启油改电项目，架设了一条约10公里的10千伏双回线路，在船上安装了2台变压器，使用电网供电后，采挖成本可节约1/3以上。截至目前，当地已经有10艘船完成了油改电，累计输送了400万度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0万吨。湖南德电汉寿分公司副经理谢斌：
4: 争取在年内完成境内剩余2艘采砂炼斗船的油改电工作，降低企业采挖成本的同时，也减少污染排放，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加凸显。
1: 除了降低能源消耗，湖南还依托丰富的竹林资源，以竹代塑助力低碳发展。在益阳一家公司车间里，新型生物基管道竹缠绕复合管已量产下线，以竹子为材料，采用缠绕工艺，其重量为金属管道的1/4，拉伸强度却能达钢材的一半，是一种典型绿色建材。目前这种管道已逐步应用于城市综合管廊、农田灌溉、高寒地区排水管网等工程。中铁建竹缠绕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经理王正南：
5: 它在应用或者实验过程中，形变能力达到30%以后，它的强度仍然在继续上升，运输和安装都比较方便快捷。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农业方面，记者从湖南省植保质检站了解到，目前我省早稻大部分处于抽穗期，中稻大多处于分孽期。近期省内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田间室温高湿，适宜病虫迁入繁殖与扩散蔓延。全省稻飞虱迁入量骤增，稻叶瘟、蚊枯病快速扩散，病虫发生风险偏高，防控形势严峻，也正是植保无人机施药的关键时期。湖南省植保质检站药械科3级主任科员程程提醒广大农户，在这个关键时期，尤其要做到科学安全使用植保无人机，操作过程要注意以下几点。
6: 科学安全使用植保无人机核心是构建事前精准筹备、事中规范操作， 事后

0: 闭环养护的全流程作业体系。作业前要提前勘察作业地块，摸清地块地形、作物长势、周边障碍物分布情况，科学规划飞行航线、飞行高度、飞行速度，根据风向、风速调整喷浮偏移参数。作业过程中，操作人员全程紧盯设备运行状态和田间作业情况，实时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出现设备报警、喷头堵塞等问题，应立即暂停作业。现场地勤人员全程值守，及时劝阻无关人员靠近作业区域，全程做好安全警戒工作。作业完成后，严格按照规范顺序关闭遥控器、无人机电源，杜绝直接断电、硬拔线路，及时清理机身、喷头、管路内的药液残留，用清水彻底清洗设备，防止药液腐蚀零部件，影响后续使用安全。
1: 科学安全使用植保无人机的核心注意事项还有哪些？程程介绍。
0: 第一，人员资质与防护是安全作业的首要前提。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业系统培训，取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熟练掌握无人机操作原理、施药规范、故障处置方法，坚决杜绝无证上岗。同时，必须做好全方位防护，全程穿戴安全帽、长袖防护服、手套、口罩、护目镜等防护装备。作业现场严禁饮食、吸烟，避免引发中毒风险。第二，设备合规与预检是规避故障风险的关键。作业前需完成无人机实名登记、粘贴登记标志，严禁使用未登记、私自改装、报废设备作业。每次作业前必须开展全方位设备检查，确认部件完好、喷洒通畅、电量充足。第三，作业环境与空域范围是安全飞行的保障。植保无人机作业需选择3级风以下的晴朗天气作业。作业前全面排查田间作业环境，远离高压电线等障碍物，提前划定安全作业区域，设置警示标志。注意无人机起飞降落时的周围环境，时刻注意无人机与人员之间的安全距离。第四，药剂选配和管控是防范次生风险的重点。优先使用悬浮剂、水乳剂等适配药剂，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和易堵塞喷头的药剂，杜绝随意加大用药量、混配不明药剂，防止引发作物要害，污染土壤和水体。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5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惠农网对湖南省主要农产品品类的重点监测与追踪，2026年第24周6月8号至6月14号，电商行情主要特点：西瓜稳坐人气王宝座，供减需增支撑蛋价；葡萄行情稳定。从环比增幅来看，第24周排名前10的农产品品类的市场关注度涨跌对半，牛肉、辣椒和大米等5个品类的搜索热度实现上涨，西瓜、鸡蛋和活鸡等5个品类的搜索热度有所下跌。具体细分到品类， 葡萄和大米的市场关注度涨幅较为靠前，较上周分别上涨14%和13%，西瓜的市场关注度明显回

0: 环比跌幅为23%。端午小长假将至，铁路客流迎来新一轮出行高峰。据客流预测数据，6月18号至22号端午运力周期内，长沙南站管辖18座车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172.3万人次，日均发送34.4万人次。核心站长沙南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91.2万人次，日均客流18.2万人次，同比上涨3.4%。客流峰值将落在6月19号，当天单站发送旅客或将达到20.6万人次。17号，湖南省城市更新资源项目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各界代表齐聚，寄望打造一城诗意半城烟火、具有湖湘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集中推出133个重点更新片区、2478个近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达2215亿元。14五期间，全省累计开工城市更新项目2.7万个，完成投资超3800亿元。城市体检、完整社区建设等多项创新做法都获得住建部推广。在此基础上，湖南已构建起较为完备的一加 N 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会上透露，15-5时期全省城市更新领域预计带动投资约10000亿元，年均投资规模达2000亿元。
1: 下好产业旗，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仲夏时节，贵阳县山林间的蜜源植物次第盛放，经过春季采蜜期的休整，当地养蜂人开启了新一轮中蜂繁育工作，优质本土蜂种通过电商销往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力。
2: 走进荷叶镇新乡家庭农场，一排排蜂箱错落镶嵌在青翠林间，成千上万的华中中蜂在山野花丛间自由穿梭，酿造着大自然的甜蜜。风行人忙，一大早家庭农场负责人谭香平像往常一样忙起了蚁虫育蜂的工作。中蜂蜂王人工选育，从挑选很小的幼虫开始，蜂农使用工具将刚孵化1至2天的幼虫移到蜡网中，再放入育蜂箱内，大约到第12天左右，蜂王即可出台。近两年，新乡家庭农场通过网络平台开启了蜂王电商销售，赢得江西、湖北、贵州、两广等地蜂农多次光顾。去年5000单中蜂王通过快递飞向全国各地，开启新的繁育带群使命。贵阳县荷叶镇新乡家庭农场负责人谭香平：
3: 中蜂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品种，它既耐寒又耐热，它适合我们这个高海拔山区林森蜜源的一个放养。经过我多年的选育，优中选优，品质更好。
2: 贵阳县地处湖南南部，山林多，海拔高，植被丰富，是华中中蜂的天然乐园。谭香平养蜂近30年，从最初的几十箱养殖到了现在的1200余箱，年产蜂蜜4至5吨。此外，他还研发蜂蜜酒、蜂蜜唇膏、蜂蜜露等衍生产品，年收入超50万元。贵阳县荷叶镇新乡家庭农场负责人谭香平：
3: 目前我线下销售的这个华中中蜂已经达到了5000多单，同时周边也有上100户蜂农来我这里学习。我希望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大更强，让更多的蜂农经常进修。
2: 如今养蜂已成为贵阳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据悉，贵阳县全县近700户蜂农养蜂，县域内养殖中蜂一蜂2万群以上，蜂种繁育及蜂蜜衍生产品年产值超6500万元，越来越多农户靠着养蜂走上增收致富甜蜜路。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小巷之声938。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

0: 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

0: 头，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

0: 量，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4: 守住积蓄不被骗，
15: 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4: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5: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2张呗。

0: 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明天是端午佳节，民间素有挂艾草、品粽子、赛龙舟、佩戴五彩香囊的传统习俗。在此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心。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涉高考诈骗进入高发期，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揭秘常见的招生诈骗套路。今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春招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广西贵港市桂平市社部镇荷塘迎来盛花期。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黄瓤西瓜上市。湖南郴州市桂阳县灰水粽受到市场欢迎。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高考刚刚结束，骗子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利用考生和家长焦急的心态，冒充教育局或高校招办工作人员，声称可以提前查分、修改成绩，甚至说有特殊补录名额和特招通道。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揭秘常见的招生诈骗套路。有的骗子利用家长焦急心理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 还有人宣称能找到内部人员修改卷面分数，可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无权篡改。在云南就有两名考生轻信谎言被骗走上万元，有的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发送短信，声称考生被查出作弊，该科记零分，利用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银行卡号，一旦泄露就可能被盗刷。还有人冒充教育局干部或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有内部指标，低分也能进名校，但高校招生计划全部公开，严格按规定录取，根本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郭女士就因轻信分数不够也能上名校的说法被骗十多万元。更典型的案例发生在上海，警方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的诈骗案，涉及22名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骗子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身份，散布花钱就能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免试保送名校的虚假信息。家长们缴纳巨额服务费后，只拿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最终骗子失联跑路。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考生收到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公安部门提醒大家，一定要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介绍或社交媒体上所谓的神秘通道，擦亮双眼，避免上当受骗。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4: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社部镇的500亩荷塘迎来盛花期，当地日销荷花超万只，小小荷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5: 记者走进社部镇青石村杨溪村的荷花种植基地，连片荷塘绿意盎然，粉白相间的荷花点缀其中，错落生长的莲蓬饱满鲜嫩，满眼皆是丰收美景。荷塘边，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荷花和莲蓬，基地工作人员开启电商直播，线上接单，云端售货，订单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荷花种植基地负责人福伦：
6: 我们现在荷花的情况已经到了盛花期，我们通过直播卖货或者是预定的订单，可以销售1000单左右的荷花，每天大概10000只到15000只，然后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城市在江浙沪沿海城市以及我们的广东省为主。后期我们温度高的话，销售我们的莲蓬莲子也会每天有1000单或者是更高。
5: 社部镇坐拥玉江优质水系，雨量充沛，水源充足，为荷花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种植的荷花品种适应性极强，丰水期可耐水淹，枯水期也能正常生长，长势稳定，产量可观。为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降低种植风险，基地创新推行荷花水稻轮种模式，

0: 一地两用，种养结合。同时，田间采用人工除草、水位调控的原生态管护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农药，依托优良水土条件，培育出绿色生态、品质上乘的荷花与莲蓬产品，市场口碑持续向好。据了解，当前基地正加快推进莲蓬初加工站点选址筹建工作，补齐莲子加工短板，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助力特色荷花产业提质发展，设布镇精准发力，靠前服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桂平市设布镇党委副书记、驻村工作分队队长甘大清：
1: 前期我们为项目整合了500多亩的土地，修了2条水泥路，通到荷花塘，方便运输。下一步我们会拓宽产业链，连农带农，助农增收，不断提高产业效益。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江苏，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孙庄街道韩庄村的荷花培育基地里，各色盆栽荷花次第绽放，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田园美景。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韩庄村的荷花培育基地，淡淡荷香扑面而来，连片盆栽荷花亭亭玉立，各色花苞悄然舒展，不少早花品种率先进入盛花期。海安市孙庄街道韩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海贵：
3: 今年我们采购了21个现切花的荷花品种，目前我们的星子瑞、披针红二，还有我们的云霞仙子都是第一批开放的，后期的其他品种在我们的日均温度达到25度以上，会达到一个盛开的画面。预计呢，我们的花期会达到10月的中旬。
2: 丰富的荷花品种拉长了观赏周期，也衍生出多元销售渠道。小小的荷花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特色产业，
3: 也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村营收入。我们可以通过现切花的销售，还有我们整盆的销售，再加上后期藕种的销售，预计的我们村营收入能够增加8到9万元。
2: 依托荷花培育基地，村里同步打造清水休闲文旅项目，农旅融合发展的蓝图正一步步落地。
3: 接下来我们的丰溪渡即将进入紧张的建设期间，预计呢在暑期之间我们开始对外经营。我们有450米的水滑道，然后有深水区，还有我们的浅滩，目前工人在建设的就是我们的浅滩区域。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发展特色瓜果规模化种植。这段时间，当地黄瓤西瓜迎来上市季。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武兰江牧民热汉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8: 在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托万克塔勒克村黄瓤西瓜田里，记者看到瓜农们有条不紊地采摘装箱，各地客商、县城及周边乡镇群众陆续来到基地入园自选采摘，近距离体验农事乐趣。村民卡迪尔·库尔班：
9: 我们今天种了400亩黄瓤西瓜，送鱼苗干货到瓜果，全程精心打理。今年气候适宜，西瓜长得特别好，做够绿稿，甜度也够，产量比往年更可观。每天都有客户来地里采购，销路特别通畅，今年肯定能有个好收成。
8: 阿瓦提县阿瓦提镇阳光社区居民米尔扎提·阿布莱提：
10: 这个黄瓤西瓜和普通西瓜不一样，果肉金黄，汁水特别足，清甜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每次上市我都会囤一些，不仅自己吃，还会买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8: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光照、土壤与气候资源，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种植的黄瓤西瓜品质优良，口感极佳。该品类现已发展为当地特色优势产业，有效推动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助力村民稳步增收。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玛利亚·穆古利·马木提：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将继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加大特色农产品种植技术推广力度，引导农户科学种植，提质增效，同时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特色瓜果品牌，让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继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7: 端午临近，各色粽子在市场上争相崭露头角。在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刘峰镇，一种特色稻草灰水粽用传统的工艺敲开市场大门。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采制的稿件。清晨，记者走进刘峰镇全金村灰水粽生产车间，6名村民已经开始了忙碌。成员黄润的蛋黄色如琥珀，混合着花生、红豆的糯米裹上鲜肉，在他们的巧手下，翠绿的粽叶将馅料裹入囊中。这些工人都是平均工龄7年以上熟手，每人每天可以包700多个粽子。车间内5口大锅沸水翻滚，粽子经柴火土炕炖煮7至8个小时，内里软糯黏腻，粽香四溢。据了解，全金村地处山坳之间，距贵阳县城40多公里。2015年，一返乡创业青年在这里开设灰水粽加工厂，常年带动2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让全金村特色稻草灰水粽的香气飘出了乡村。村民李艳青：
12: 我现在在这里干活，也离他也疏近，也一个月有5-6千块钱一个月，现在要忙哈，要高兴。
7: 近年来，全金村稻草灰水粽市场需求旺盛，但依旧保留着传统制作工艺。稻草灰水是制粽的关键，干净的稻草晒干烧成灰，用清水淋洗，经多次过滤和沉淀后淘洗浸泡糯米。天然碱的加入让粽子格外香糯可口。 今年全金村推出粽情端午等营销礼盒包装，生产蛋黄肉粽、板栗肉粽、红枣枸杞粽等12种口味粽子，通过电商销售、线下零售和实体门店、商超合作等多种方式，端午前后预计售出灰水粽80万个。全金村稻草灰水粽生产负责人刘慧清：
12: 我们家这个稻草灰水粽，粽叶、糯米、咸鸭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植制作出来的，是纯天然的食材。今年端午节我们接到了50多万个粽子的订单，主要是发往广州、深圳、长沙等地。今年有米馆的客户都下了2单。乡里的产业位置为何能够打动周边的村民就业，我们很有成就感。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河南，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大冯营镇千亩南阳艾进入集中收割期，请听社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樊安路、静祥宇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大冯营镇艾草种植基地，连片艾草长势茁壮，郁郁葱葱，田间收割机来回穿梭，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收割工作。艾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凤告诉记者，基地有2000多亩，只种植南阳艾，这个品种株高可达2米，产量高，出荣率优。艾草收割后晾晒5日左右，便可打包入库，后续加工成各类艾制品。优质的艾草原料为文创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走进大冯营镇周庄村女子工坊，浓郁的艾香扑面而来。临近端午，艾草香包迎来销售旺季，工坊内翘首云集，村民们飞针走线，精工细作，将纯天然南阳艾绒填充进各式精美香包。工人们抢抓订单，全力赶制，工坊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绣工王成秀告诉记者，香包产品主要依托电商线上渠道售卖，近期订单源源不断，大家加班赶工，只为按期交付货品。虽然忙碌，但心里十分踏实欢喜。近年来，社旗县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耕南阳艾特色产业，打通种苗培育、田间种植、收割加工、文创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传统艾草产业提质升级。小小的艾草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资源，擦亮了本地农特文创名片，更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7: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当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今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生态环境部预报消息，6月下半月全国大部扩散条件总体较好，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部分城市可能出现臭氧轻度污染。华北中南部、泽渭平原东部扩散条件较差，可能出现臭氧中度污染。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修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6: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7: 近日，2026年村 B A 球王争霸赛牛角寨瀑布群杯广西桂西北赛区环江赛事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江滨体育公园正式开幕。据了解，此次赛事从6月13号起至7月末，每日均安排球队上演精彩对决。作为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环江依托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将非遗民俗、民族歌舞深度融入村 B A 赛事当中，让体育赛场成为文化传承、文明传播的新阵地。
13: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14: 大家好，我是常常唱，我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明天是端午节，我为大家朗诵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创作的《浣溪沙·端午》。浣溪沙·端午，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7: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7: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8: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9: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10: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9: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8: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11: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8: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12: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13: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12: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14: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5: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15: 你留心，大家安心。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

0: 在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2: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琴难静。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眼睛越来越糊，是不是老花眼？眼前总像蒙了层雾，擦也擦不掉。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却常常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这可能是白内障在悄悄靠近。白内障是导致全球第一位致盲眼病，但很多人对它知之甚少。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为大家揭开白内障的真面目，教大家如何科学应对。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10: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童主任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眼科的童平。
1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3: 童平，眼科博士后，副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女医师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眼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生物材料学会眼科新材料应用与器械研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身心康复专业委员会眼疾病学组委员。
11: 欢迎童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拨开迷雾见光明，白内障防治全攻略。一提到白内障的话，我想大家的首先的反应，这是个老年人才会患的疾病，而且呢觉得这是自然老化。想请教童主任啊，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这个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患上白内障呢？

0: 其实如果把人的眼睛比作照相机的话，那么这个白内障啊，它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类似于这个照相机的镜头。我们说镜头像什么？像我们常用的这个放大镜啊，就像一个凸透镜一样。它通常呢是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是很透明的一个状态，它也类似于一个可以聚光的一个就是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那么，当这个各种因素导致我们这个混浊，就是透明的这个凸透镜变混浊了之后啊，那么我们就会说在眼睛就发生了这种白内障。那么白内障呢，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类似于一种薄雾状，眼睛前面蒙了一层纱。那么严重的话，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视力啊下降得非常厉害。
1: 那除了您刚刚说的这个眼睛里面蒙了一层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征，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哎，你可能患上白内障了。
0: 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视力下降，当然还会伴随的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对比敏感度，看东西的这种对比度啊，有明显的一个差别。还有就有些患者他可能会觉得有些畏光啊，以及他这个色觉，看东西的颜色跟正常的不太一样啊，这些，都会就是提醒我们可能眼睛发生了某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来眼科就诊了。
1: 看颜色有点变色，其
0: 颜
1: 实也，
0: 色，对，颜色啊，其实最主要的，首先表现的还是一个视力下降啊，之后就其次就是怕光，就
1: 怕
0: 是有
1: 光，
0: 点畏光啊。有时候可能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看东西还会觉得有重影啊，这个，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视力下降，就
1: 视力
0: 是我
1: 下
0: 们
1: 降。
0: 首先来的第一个就诊的原因就是一个，哎，觉得看不清了啊。
1: 那当你出现视力下降了，又有畏光的情况下，那立马的都得去医院正规医
0: 对
1: 院进
0: 对。
1: 行检查了。但是会有一种说法，其实我们说，老年人的话，他自然的会上老花眼，会患上，对吧？就好多就会分不清，我这个到底是老花眼了，还是真的就是患上白内障了？他们两者之间有区别吗？会不会存在一种，我又是老花眼，我又患上白内障了，这种同时共存的情况呢？
0: 其实老花眼和白内障它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它是可以共存的。那么老花眼，我们来说，其实就是老年人患的病。那么对于正常的眼睛，可能我们说在40岁之前啊，有一个概念，应该说有正视眼、老花眼。那么正视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40岁之前，我们可能看远方，比如说5米以外啊，我们都看得清楚。那么看小字，就是这个距离。这个距离看小字的时候，他也看得清楚。那么就是说，看远也看得清楚，看近也看得清楚。这个叫做正视眼。那么老花眼是指，可能是到了40岁以后啊，很多人的这个调节力下降。对于正常的眼睛而言，调节力下降的话，那么他看远是看得清楚的，但是慢慢的看这种小字，啊，就是越来越模糊，这个就叫做老花。那么白内障它就很特殊了。那么白内障是什么呢？它其实不分年龄的啊，就是白内障当它发生的时候啊，特别是如果是老年人刚开始发生白内障的时候，特别是白内障中有一个类型叫做核性白内障。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就是首先啊，患者感觉到的是看远的视力下降，往往这个时候呢。可能早发的白内障的时候，特别是核性白内障，他突然一下就是老人家，他会觉得我首先看看远没问题，但是应该是看远，错，应该是看远下降了，视力下降了。但是他本来到了40岁之后，不是因为老花吗？看近不行了，但是突然一天，他慢慢的又觉得看小字看近可以了。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要提防了，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家不知道这种情况可能是发生了早期的白内障。但实际上，很多老人家会觉得，哦，我怎么穿针引线啊？原来是看不清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现在可以穿针了，我可以引线了，我觉得我视力可好了。其实，当老人家发生这种看近的视力慢慢的变好的这个过程，我们就要警惕，他可能发生了核性的早期的这种白内障了。那么，白内障到了后期。他可能就是看小字，看近也看不清楚，看远也看不清楚了。所以说，白内障跟老花眼其实它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概念，
1: 但是
0: 但
1: 它俩
0: 是
1: 可以共
0: 它
1: 存，
0: 可以共存。
1: 那
0: 对，
1: 这个是不是在您的看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老年人？他其实已经是出现了好长时间了，可能自己没引起重视，后来实在是不舒服了才到您这儿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种比例还是比较多，是吗？
0: 对，其实来门诊就。

0: 诊的这个患者，老年白内障的患者其实真的挺多了。他来的第一个感觉，一般都是确实这个，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这个症状其实出现了很多年了。他不会是很早的时候一发现就是有点看不清楚他就来。他一般老人们就觉得啊，我暂时看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休息好了是不是我就看清楚了？但是白内障有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你可能经过了1年、2年、3年，你慢慢的下降，可能到了实在是看不见了，他们才来。这个时候其实就诊的时间还是过于晚了一点点的
1: 治疗的难度也会大一些。
0: 对，他会治疗的难度会加剧，也就是说，对于患者而言，以及对于医生而言，都其实都是一个难度加大的一个过程。
1: 再请教一下，因为现在用电子产品比较多，老年人现在也爱看个短剧啊什么的，拿着手机也看个，看这个电子产品是不是也会加速他们白内障视力或者是老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呢？
0: 这么说吧，其实我们这个要从白内障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来讲起。那么白内障其实发生的原因很多，那么最主要的我们说就是日照啊，紫外线的原因。那么加上现在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发展的话，其实手机也好，视频的那个频闪啊，屏幕的这种闪
1: 电
0: 烁，
1: 脑
0: 它
1: 啊，
0: 也就
1: 平板
0: 是
1: 啊。
0: 对，它依然会造成对这个晶状体的一个损伤的一个过程，所以就会加剧我们白内障的一个产生。当然，白内障还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是说眼部并发的一些炎症，这种导致一种并发性的炎症性的白内障，以及我们说其实还有这种，就是我们说还有电光性的，其实也跟这种
1: 电
0: 类
1: 子
0: 似于电
1: 产
0: 钮电
1: 品
0: 电
1: 的这
0: 啊、
1: 个
0: 这
1: 过
0: 种
1: 度使用
0: 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哦，
0: 会有一定的关系啊。
1: 那这个白内障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到了什么岁数以后才会患上的疾病，咱年轻人现在都不用考虑这个病，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呢？
0: 其实白内障怎么说呢？其实白内障它分为什么各种，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还有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药物性的白内障，加上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么老年性的白内障在近几年它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也就是说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老年人他才得的，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引起的。但实际上，我刚刚说还有先天性的白内障，
1: 先天
0: 那
1: 性
0: 么
1: 的，
0: 先天性的白内障它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从书本上的概念上面讲的，就是出生后1年之内发生的白内障。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人可能因为母体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他可能在怀孕的时候，孩子就会有这种白内障。还有就是怀孕的一些因素，出生了1年之内发生了这种晶状体的混浊，这个也叫做先天性的白内障。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发育性的白内障，在出生后1岁之后啊，但是又没有到该发生的这个老年的这个年龄，中间发生的这种白内障，它也叫做随着它的发育导致的这种发育性的白内障。那么外伤性的白内障就更好理解了，因为受伤
1: 明
0: 啊，我
1: 白。
0: 们晶状体本来透明的，受了伤之后导致了我们晶状体的一些结构啊发生了一些损害，那么晶体就变混浊了。那么还有药物性的白内障，那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需要服用激素的，现在需要服用激素的这种疾病，啊，那么在激素使用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啊，它可能也会发生这种，白内障，我们叫药物性的或者说激素性的白内障。所以白内障的原因其实还是众多的。
1: 那这个白内障好发于哪个年龄层？是60还是70？
0: 这
1: 有统计
0: 个
1: 过吗？
0: 从这个不好说，如果是按照年龄相关性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来说，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好发于肯定是在60岁以上了，
1: 60岁以上，
0: 对。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就是绝对的一个数值啊，因为如果说这些他本身这些患者白内障的患者，他如果合并一些近视的话，啊，就是特别是高度近视的话啊，他可能会更早的发生，啊。有的人可能到了40多岁，他就发生了，所以单纯年龄性的，他可能在60岁以后啊，最多60岁、70岁这些啊，但是合并了其他的原因的话，就可能会发病更早，
1: 您刚刚提醒到的，就是像高度近视的患者的话，那这个年龄可能还会往前提。
0: 对，是的，
1: 好，今天呢，我们和童主任一块儿给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白内障的。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治疗这一方面了。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强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 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妈妈，妈妈。
5: 嗯，宝贝，怎么了？
4: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5: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6: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7: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8: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7: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9: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15: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各位好，我是吴斌。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童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的童平。
1: 今天呢，童主任给大家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白内障的。刚刚呢，童主任也和大家全面的讲了这个白内障，除了我们平常所说的老花啊，还有这个年龄啊，它好发的人群的阶段。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是，如果说患上白内障之后怎么治疗，是不是只能够通过手术治疗，药物行不行现在？
0: 其实白内障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药物可以治疗的，主要还是通过手术来治疗。那么早期的时候，原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药物啊，可以说对于很早很早期的，就是对于一些抗氧化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有一点效果，但实际上我们长期的这种文献实验来看，其实作用还是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总体来说，其实它的主要还是在于手术治疗。
1: 手术治疗。好，那既然说到手术治疗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了，一位张奶奶雾里看花的故事。
20: 张奶奶今年72岁，3年前开始觉得眼睛像隔了层雾，看什么都模糊。一开始她以为是老花眼加重，就去配了复心眼镜，结果还是看不清。到后来张奶奶连电视都看不清了，走路也怕摔跤。儿子带她到医院检查， 才发现是白内

0: 已经到中晚期了。手术后，张奶奶第一次看清孙子的脸，激动地哭了。她说，早知道手术这么简单，我就不用熬这么多年了。
1: 其实同志您看啊，像张奶奶这样的患者的话，我相信在您的门诊当中应该遇到不少，就提到手术特别恐惧，他们会觉得这是个好大的事儿。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得提前做好很多很多的这个建设工作？我就想请教一下，我们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要注意什么？比方说我们的时长，比方说我们的风险系数，大家最关心就是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啊？现在这个风险系数大不大？白内障手术
2: 其实白内障手术呢，它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大手术而言，其实它只能说相对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它这个手术做的这个就是全国来说，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那么这个手术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手术的时长呢其实还是比较短的，常规的来说大概也就15分钟就能够完成手术的。
1: 这么快，15分钟？
2: 而且可能是因为怎么说呢，说到一个手术的话，其实谁都会怕，
1: 你
2: 包括我们自己，如果说医生自己，别人要给我们医生自己做手术的话，可能我们也很害怕。
1: 对，
2: 因为手术本身就是让人觉得一个很恐惧的一个词。
1: 对，
2: 但白内障手术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操作啊，它而且没有什么痛苦。那我们说一般说做手术会要全麻，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正好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面这样去做了，就是无疼痛感。那么白内障手术，我们手术其实是表麻手术，也就是说表面我们给他滴一些麻醉剂让他大概滴几次麻醉剂之后，让他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处于一个表面麻醉的一个状态。那么表面麻醉的意思就是，可能你在做手术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我们在做，但是没有疼痛感也就是说我们从全麻变成了一个表麻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手术本身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感，它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
1: 你看，
2: 所以老人家不需要太担心。
1: 您这么一说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心里边，至少啊，老人家听了以后会觉得，哎呦，第一很成熟了，这个手术
2: 是的。
1: 然后第二的话，没有你想的那么疼。第三个的话，时间刚刚佟主任说正常的15分钟，
2: 对，
1: 就结束了一台手术啊。那到底什么阶段做手术会合适？因为好多老年，就像我们的主人公，刚刚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奶奶，她是拖了3年了。那什么阶段的话，医生就会告诉你，你这个阶段其实是就要做白内障手术了。
2: 从我记得那个刚开始做白内障，它是有一个，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手术指征啊，当时上面明确写了我们的最佳的矫正视力小于0.3。也就是戴眼镜怎么都矫不上去，只有0.3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做白内障。那这个是属于非常就是非常原始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到了我们现代啊，我们对白内障这个能不能做的这个指征是放宽了的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如果是明显的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生活还有我们就像刚才那位奶奶说的，她可能就是觉得出门她就看不清楚或者是说上下楼梯都有困难，生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其实不是说一定说白内障一定要熟到熟透的程度，其实有时候如果熟透了的话，它可能会加大这个手术的难度
1: 这就不属于您说的正常的15分钟能完成的了。
2: 对，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就是我们会经常会在门诊看到一些病人，就是我们的视力有0.8、1.0，但是他一出门他就看不清楚。那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呢？它就属于一种皮质性的白内障。当我们一出门的时候，那个太阳光比较强的时候，我们的瞳孔会缩小。瞳孔一缩小，正好它就是说，就像我们的白内障这么大，比如说我们的白内晶体有这么大的话，那么瞳孔是中间的一个小圈那么它的白内障就在这个小圈的范围旁边是透明的话，那么我们出门瞳孔一缩小，正好就在瞳孔区域那块白内障挡着的时候，它就完全看不清楚了。他在暗处他可能有1.0的视力但是他在阳光处他是看不清楚，他就可能需要扶着走，就像我们的老师我们有个老师也是这样子的，
1: 是吗？
2: 他测视力他有1.0、1.2，但是他只要一出门他就要有人搀扶着走。
1: 戴个墨镜呢？
2: 戴个墨镜也不行，戴个墨镜的话他的那个灰度，看东西的这种暗度很亮，很暗，也没有办法行走。那就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眼科有的一种客观测量的这种，就是能够客观模拟他所看到的这个物象的这种机器来提示一些客观的数据，来提示他可能就是在1.2、1.0的这

0: 种视力下面下还是看不清啊，它能够模拟我们看出来的这个就是图像的这个清晰度的画面啊，来告诉他这个时候你也需要做手术了。
1: 哎呦，您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好多人就觉得，哎呦，我一检查视力，眼睛可好了，1.0的或者0.8的，看什么都非常的清晰。但是

0: 比作一个橘子，
1: 嗯，
0: 就是里边的橘子肉坏了，这
1: 嗯，
0: 个白内障这个晶体它外面是有一层皮的，我们叫囊膜，我们需要把这个晶状这个橘子皮前端给敲开一个洞，之后把里面的这个肉，就是通过一些仪器啊给吃掉拿掉之后放一个新的肉进去，就放的人工晶体进去。那么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放了晶体进去之后呢，我们的手术就完成了，你能够看见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橘子皮下面它还会有一些能够增生的一些细胞啊，它可以沿着我们这个，就是前面这个橘子皮开了一个洞，后面那个橘子皮它会沿着这个后面的这个橘子皮，又长一层细胞。长一层这种就是不透明的细胞，那么一样的会影响我们这个光线的传导到了眼睛里面去。也就是说，在我们眼科来说，它就是要发生了后发性的白内障。那么当这种细胞它长得越厚的话，那我们也会导致这种视力明显的下降。那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也不要慌啊，我们可以通过激光的模式，就是也不像原来做手术一样，直接我们可以在门诊。激光穿透无痛的这个作用下，把这层膜，就是长得混浊细胞的这层膜，通过激光给打破。打破了之后，让光线能够再透过进去之后，那么患者又能恢复视力。
1: 太好了，首先听到两个关键词，第一，激光，第二，无痛门诊，
0: 是
1: 又不用
0: 的，
1: 大费周折，又不
0: 是
1: 用
0: 的，
1: 做多大的心理建设啊。那你说白内障患上的这个时间也好，症状也好，我就想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样的及早的预防？我们能现在趁着还没患上的时候做哪些预防工作？
0: 还是可以预防到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出去很阳光很强的地方，我们要戴上墨镜啊，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其实它是，造成这种白内障的一个最常见的，也是最多的一个原因啊。其次就是我们如果是要，就是看电子设备的时候啊，我们尽量还是要注意休息，不要时常的盯着这个屏幕啊，以及如果是看电视啊什么的，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还是有足够的光线啊，就是光线特别弱的时候，它是对眼睛也是一种损伤，但是特别强也不行，所以我们要控制好一个光线。当然还有这种有全身疾病的啊，就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啊，还有就是，还有抽烟的患者啊，这种烟呢，我们要戒烟啊，控制这个用烟的量，以及就是可以吃一些这种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素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好，而且您刚刚其中有一个提醒的话，对于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尤为关键就是不要在暗处看手机，这个光线特别强，而且那个还不仅仅只是白内障的问题，眼底黄斑啊什么
0: 是
1: 的。
0: 的，都会有问题啊。
1: 好嘞，今天我们请童主任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白内障的。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想要向童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朋克养生，
1: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3: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4: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白内障的，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童主任来跟大家进行科普分享。刚刚呢，童主任也和大家讲到了关于手术治疗这方面，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了，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很成熟。另外手术的时长15分钟，
5: 是的，
4: 正常的一台手术15分钟，可能您之前如果说不了解的话，您都不敢相信啊，一刻钟的时间我的手术就做完了。然后还有一个核心的不痛，
5: 是
4: 吧？这也是老年人其实一提到手术就觉得这个词儿很恐怖，然后也怕痛。那接下来我们导播提示啊，有听众在热线当中久等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是什么问题想要向童主任请教。
6: 董主任您好，我母亲呢今年68岁，刚查出有那个白内障，我们想等一阵子再做手术，但是她平时就是一个人住嘛，我们担心她视力不好，一个人在家的话会不安全。那请问一下，白内障到底到什么程度就必须手术，有没有什么危险信号？谢谢。
4: 其实这就是因为不理解，
5: 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其实风险系数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它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之后它的手术的时长呢也很短啊，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那么并发症呢，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那么手术非常非常成熟了，患者呢也没有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所以如果一旦这个白内障它已经影响了患者的生活啊，他自己觉得明显的看不见了之后啊，比如说上下楼梯啊他都觉得困难，看东西的颜色啊有变化，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先来门诊就诊，看看他白内障的一个程度啊，之后再跟他的交谈过程中去了解他影响生活的这个程度，我们再来决定是不是做白内障手术了。
4: 您在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的家属，哪怕你跟他说已经白内障了可以做手术了，他还不想马上做？
5: 会，肯定会有这类的患者，就是因为他可能就自己觉得，比如说我的视力，他还有这个患者的视力还有0.5、0.6，我觉得我摸着摸着我也能做，我也能生活，那么其实白内障呢，怎么说，他也不能说它一定是一个急诊手术。我们说白内障手术大部分是一个择期手术，就是常规的这种老年性的白内障啊。那么只有当白内障可能说，白内障发生的这个过程中，它的晶状体会变厚，变厚的话就导致我们眼睛的结构相对就会就是空间会缩小。如果是发生的这种晶状体特别厚，导致我们的这个空间的结构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或者是一系列其他的并发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尽早做啊。但是如果他自己觉得还不是特别明显的影响生活，自己心理建设这块还没做好的话，其实我们等一等无妨。但是在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建议患者还是能够尽量三个月来复查一次，来看一下他这个发展的一个程度，因为不同类型的白内障它的进程可能不一样。像糖尿病如果是引起的这种白内障，它可能会进程比老年性的白内障会要进程的更快。
4: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有一位网友秋天枫叶就想请教童主任，父亲患有糖尿病能做白内障吗？而且同时还血压比较高，他这个情况应该常见吧，在门诊
5: 常见，这个很常见。
4: 那这个是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吗？还是说要经过一些调整之后？
5: 通常来说，这种三高，血糖高啊、高血压
4: 血脂高
5: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么在 在医生看来，这个是有一个指征标准的，就血压我们肯定是不管其实做不做手术，我们都是建议血压能够控制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包括现在我们普遍的一个现象，普遍的一个指征就是血压啊140/90以下，这样是更好的。那么对于血糖啊控制而言，是更加其实是更加严谨的。为什么？因为血糖特别高的时候，它会引起术后的并发症，就是术后的这种炎症反应会更重，所以。

0: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1: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

0: 实我们通常是建议患者空腹的血糖是控制在8.3以下来做手术，这样的话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点啊。
1: 好，这位网友一马平川想请教佟主任的问题是，白内障手术是不是一定要放人工晶体，能不能够不放？
0: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说自己这个没有发生白内障之前，我刚才说人的眼睛的这个晶状体就像我们照相机的镜头，这个镜头它其实也是有度数的啊，那我们就像我们这个晶状体，你如果发生了混浊，我们说没有什么药物让这个混浊的晶状体再变成透明，所以我们就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混浊的晶状体去除。但是这个晶状体就像鞋子一样，它有度数，它有码数，就你可能穿37码，它穿42码，那么可能这个晶状体的度数它可能是19度，它也可能21度，也就是说这个晶状体它在眼睛里面其实是相当于一个1000多度的镜子。但是我们如果手术把它去除了之后，我们不植入一个相当度数的这种人工晶体进去的话，那么它做完手术只是把白内障拿干净了，它外面是看不见的，它可以需要在外面配一个1000多度的眼镜才能看得见。所以如果患者戴一个1000多度的眼镜的话，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你戴的度数越高，它看东西的变形度就越高，
2: 对，
0: 它可能变大变小，跟人家看到的不一样。所以为了方便大家，其实我们就是把这种微缩的这种度数的眼镜，就像人工晶体，我们叫人工晶体，把它植入到眼睛内，这样的话就避免它外面戴很厚的眼镜，让它能够看得见。所以人工晶体其实是白内障手术必植入的一个
1: 好，那大家还担心啊，术后的康复，包括术后能不能够洗澡啊、运动啊，这些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在术后
0: 还是需要注意，需要护理，因为我们现在手术很先进，就我们做手术，白内障手术的切口一般就是1.8毫米到2毫米，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切口，但是这个切口呢，通常不会像其他的外科一样去缝线，我们没有缝线的，我们是通过这种把切口打水肿了，特意打水肿让它自动闭合，那也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月之内我们是不能眼睛是不能进生水的其实我们讲的这不仅是生水，就是患者认为的一切的水，比如说烧开了的开水，有些人觉得烧开的开水就无菌了，其实不行的，这些水一旦触碰到我们的眼球的话，它可以通过这种不是特别闭合的伤口渗入到我们眼睛里面，导致眼睛里面发炎，这种严重的情况下面可能导致很严重的眼内炎的时候，2-3天突然一下就看不见了，救都救不过来。所以我们说白内障患者术后一个月是一定要禁止有水到眼睛里去了，除非
1: 洗脸就特别得注意了，
0: 除非是干净的眼药水那么洗脸我们说最好是不洗，就是我经常跟患者是说，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就是在我们的眉毛和我们的鼻子区域之间我们最好不要去擦，
1: 别碰它，
0: 对，不去碰它就包括我们用卫生纸，老人家会觉得卫生纸很干净，其实卫生纸有很多的细菌，还有老人家说那我不进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毛巾拧干了去擦，这也不行，其实毛巾上也有很多的细菌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让这个术后的效果更好的话，我们是尽量什么东西都不要在一个月之内去碰我们做手术的眼睛以防万一
1: 哎呦，这个提醒太好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能不能做一些运动之类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这个也得注意
1: 出汗
0: 出汗咱们的就是一般很少这种泪水能到眼睛里，这种汗水到眼睛里其实很少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人工晶体在眼睛里面它有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之后我们就是不要去剧烈的去运动，就是3个月之内不要去剧烈的运动，因为我们的晶状体正常的是就是4毫米的厚度但是我们装进去的人工晶体只有1毫米的厚度，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想想就等于说眼睛里面是多出来一个类似于3毫米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眼睛里面的其他这种玻璃体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它会晃动，如果说你剧烈的运动的话它可能会带动我们的晶体或者带动其他的结构会不停的晃，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眼球的结构不稳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等人工晶体在眼睛里面简单俗称就是说长合了之后我们再进行运动会更加安全一点点。
1: 明白了，两个重要的提醒一个是一个月之内不碰水，第二的话3个月之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0: 对，
1: 好嘞，那如果大家有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请您看一看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的坐诊时间是中南大学三眼二医院眼科就是

0: 关科大楼啊，大概是每周三和周四的下午啊，来做白内障专科。
1: 那得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
0: 是的，我们三元二医院的挂号系统都是提前一个星期来放号的，也就是说，如果想挂下周三的号，可能就是这周三晚上8点钟才开始放号，那您周一周二可能是挂不到下周三的号的，所以就是要注意。
1: 好的，非常感谢童主任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关于白内障方面的一些知识，防与治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非常感谢童主任的到来，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

0: 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3: 解救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3: 春秋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3: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3: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3: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3: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化作飞浮艇，双双尽浮流，低装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缕俗，

0: 江船二女游，齐歌迎孟老，独舞送杨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1: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伏，卖力划桨，桨叶翻飞，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12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益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化石，船体分为两层，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实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行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短短10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妃之忠贞，一刚一柔，一忠一情，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一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

客。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经世传身，恪守土上三缕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生动复刻了低庄山色变，急照水华浮的千年景致。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悦笔下非为日光求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舟与风生水起的赛事，催生出一条从岳阳汨罗延伸到海外的完整产业带。这条产业带的核心在汨罗曲子磁镇，每年有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不是怕输，而是敢赢。湖南有句老话，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田荒了可以再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竞渡始于武陵，湖南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百姓的自发打捞，到今天龙超赛场上数十支队伍的逐水争先，船头雕琢的龙头换了千万个样式，龙舟却始终鼓声不息，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鼓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
0: 哦！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4: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持续完善。

0: 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切实提升烟花爆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民出席。
1: 2026年全省首次重大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沙成功举办。
0: 科技创新，数字赋能，长沙创新构建智能建造应用场景。
1: 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启动，湖南喊你来分8000万元消费券。
0: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1: 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加开21趟始发临客，夜间高铁实现夜间出行，抵达即玩。
0: 端午节来临，湖南各地特色粽子粽香四溢。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抗灾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进一步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化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奔着问题去，盯住问题改，把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要在源头防控、治本攻坚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做深做实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细化完善全产业链条、闭环管控等工作机制，切实增强排查整治的穿透力，着力从根本上发现和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当前防汛备汛工作，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等工作要求，以严明纪律作风推动责任层层压实，工作层层落实。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必修课，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要统筹网上网下资源，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方式，分层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宣讲，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结合落实全省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审议了关于以人才工作推动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指出要抓紧抓实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用好各方面人才，以人才振兴引领推动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工作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制定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是结合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行业突出问题进行全面起底，在全省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共同推进下形成的，要充分吸纳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后尽快推动落实，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依法依规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要围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仓储、运输等各环节逐项列出问题整改清单，构建全覆盖全链条监管体系，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抓实整改，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安全管理，提高烟花爆竹企业和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压紧压实安全员岗位履职责任，着力解决安全不托底的问题。要推动烟花爆竹领域小快零立法，聚焦安全生产管理领域痛点堵点，加强研究，提升法规针对性时效性，确保立得住真管用。省领导王道习、吴桂英、王一欧、陈静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18号，由省发改委主办的比谋划晒储备聚合力项目大谋划、谋划大项目行动重大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沙成功举办，全省各市州择优遴选的20个重大项目依次登台路演，22个项目进行书面路演，全方位展现全省重大项目谋划阶段性成果。记者梁瑞报道。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12英寸硅基 OLED 的硅晶显示屏项目。
0: 活动现场，长沙瑞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维正向参会的园区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详细介绍项目情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设计年产能550万片，满产年产值20亿元，产品覆盖0.1至1.3英寸区间，最高可达 4K 的分辨率，聚焦于智能眼镜消费市场。
3: 感觉挺好，因为我们项目我觉得还可以，我们也更多的希望说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展现，也同时结交更多的朋友，说不定来赛马的有其他领域的这种技术有机会跟我们结合在一起。
1: 路演重点推介了一批高度契合产业升级、新兴培育、未来赛道前瞻布局的标杆项目。现场参会的园区企业与金融机构代表还开展了深度对接，打破信息壁垒，推动政策、产业、金融资源与实体项目精准对接。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评审处资深经理周全。
4: 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方式来说，它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展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金融机构很好的能够把握住项目的核心点和它的真实的需求，这个也更好的能让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服务。
0: 本次活动是我省首次举办此类重大项目路演，活动邀请了9位行业专家、18个行业厅局、14个市州发改委及30家金融机构参与，由省直部门代表、行业专家、金融机构负责人组成的评审团现场点评，通过政策把关、专业研判、要素对接，为项目精准把脉问诊，并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切实提升了重大项目储备质量与落地效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汤吉宏。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路演常态化，并向省直单位和市州延伸，构建持续挖掘培育机制，同时要创新投融资模式，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贯通谋划储备建设投产全链条，巩固梯次接续压茶推进的项目建设良好格局。
1: 作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长沙持续创新构建智能建造应用场景，3年来推广100多项新型实用技术，服务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记者程锦报道。
0: 在湖南自贸区临空区块物流配套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现场，安全工程师陶国良正熟练地操控无人机开展巡检。 该项目包括五条。

0: 条道路工程，施工线路长，覆盖范围广，传统人工巡检耗时耗力，搭载智能感知、超视距远程控制与 AI 辅助飞行的巡检无人机，不到半小时就可完成一次全方位巡检。陶国良介绍，
1: 数据都是实时拍送、实时传送，收集到的数据可以用来我们智能建造的一个并用大模型的一个制作，可以让我们在过程前、过程中、过程后做到一个安全的把控。
2: 最新数字技术也深度运用到该项目建设的全流程。湖南硚口建设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唐勇介绍，企业为项目量身打造智能建造运管中心，可实时开展边坡监测、视频 AI 预警、安全用电监测等工作，并同步采集工程质量、进度等数据，实现施工现场可视化、精细化管控。
1: 你像一些边坡监测啊这一类的数据的话，它是要监测地下水位和这个里面的一些位移的，人工根本就监测不到，通过这种设备更数据化、更智能化。
0: 目前长沙拥有国家级装配式产业示范基地13个，省级基地33个，已打造34个智能建造试点示范项目。到今年底，长沙应用智能建造1.0级项目实施占比不低于70%，3.0级项目占比不低于40%，同步落地10个以上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到2030年，累计开展10个以上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力争2030年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长沙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主任曾敏：
3: 在建设领域，聚焦以智能建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秉持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的理念，创新构建智能建造的应用场景，培育打造一批试点示范项目。通过场景打造与示范引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引导建设领域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2: 18号，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暨服务消费季正式启幕。活动从6月18号持续到12月31号，超长周期持续释放消费红利。记者冉自春报道。
0: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发布了涵盖大宗消费、服务消费、特色场景、消费载体、全域联动和消费环境6大板块一揽子促消费新政。在大宗消费提质扩容方面，在原有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最高补贴2万元、1.5万元政策基础上，鼓励长沙、益阳、张家界等市州整合政企银资源，新增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消费者无需报废或置换旧车，买新车就补。家电家居换新补贴全面升级，智能家居补贴品类新增10大类智能适老产品，并按最终成交价15%补贴，最高补贴每件1500元。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全面升级服务机制，优化申报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加快资金拨付进度，让居民换新更愿意，去旧更便利。通城电器副总经理欧海军：
4: 10大类的产品对于这种体验的要求啊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配合这些新产品，在我们门店搭建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场景，那么让我们的消费者只要走到我们的门店，他就既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够马上能够用、会操作。
0: 长沙某新能源汽车公司总经理黄志鹏：
5: 整个我们湖南省有20家门店，我们结合这次活动，除了门店的这个补贴活动以外，还有政府补贴活动、四大行，然后包括我们一些股份制银行会做一些更加落地的在门店可以看到的活动。
2: 在服务消费培育壮大层面，湖南将出台服务消费6+3专项扶持举措，聚焦交通、家政、旅居、汽车、后市场、入境消费等6大基础领域，以及演出服务、体育赛事、沉浸式体验等3大新兴赛道，精准培育服务消费新动能，推动国际餐饮品牌米其林首度发布湖南省级餐厅榜单，首批涵盖长沙、衡阳、益阳3地。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处长陈静：
4: 我们会出台培育服务消费增长点的文件，首期安排8000万元，针对零售、餐饮、家政、图书演绎以及文体赛事发放8000元的消费券。
0: 今年全省构建省市县政企银多方联动机制，全年开展超1000场促消费活动，同时多部门协同清理消费限制性条款， 推动

0: 二手车跨省通办、预付消费监管等举措，推进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动态发展线下无理由退换货承诺单位50000家以上，筑牢安心消费底线。
1: 截至6月16号，2026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领补贴量561.75万笔，累计申领金额37.31亿元，累计带动销售金额367.76亿元。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8号开始，省内多地降水发展，预计18到21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8号11点，省气象局结合实时的气象监测数据，开展专题会商研判，决定在全省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18号14点起，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公众需要提高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工作，注意较强降雨影响。记者孙霞报道。
1: 本轮强降雨恰逢中考和端午假期，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预计湘北、湘中累计雨量达25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省应急委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四早整体要求，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灿：
2: 下一步重点要防御这个山洪地质灾害，还有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特别是交通沿线的边坡啊，还有在建工地的切坡啊，还有地质灾引发点啊，我们要加强重点的巡查排查。
0: 另外，水文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泗水干流及湖区水情总体平稳，部分中小河流涨幅较大。19到20号，沅江渠水、牛鹿河游水、澧水、叠水、澧水北源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5米的洪水过程，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1: 今年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计划加开21趟始发临时旅客列车，覆盖高铁、城际、市郊及普速多个线路方向，其中有2趟夜间高铁，实现夜间出行抵达即玩，大幅提升旅行效率。记者张冠、实习生邵振华、通讯员潘梦冉报道。
0: 端午小长假期间，长沙火车站运力升级，加开高铁、城际及市郊列车16趟，加开普速临客5趟，覆盖深圳、武昌、衡阳、延陵、岳阳等省内外热门城市，缓解旅客购票压力，全方位畅通端午出行通道。假期加开的列车当中，有2趟是从长沙站始发直达成都和重庆的夜间高铁。长沙火车站客运值班员李延木：
3: 长沙火车站预计端午期间加开了夜间高铁高4590由长沙始发开往成都东站，高4166由长沙始发开往重庆东站，2趟夜间高铁都是在景泰广场长沙火车站第6候车室进站上车。
1: 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还将在售票厅、候车室等重点区域增派人员，为旅客提供购票咨询、乘车引导等服务，并且在进站口、安检口增设即客专用通道，根据实时客流动态增开通道，提升进站安检的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旅客快速进站、顺利乘车。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端午假期列车具体的开行时刻、余票信息是实时变化的，建议旅客关注实时余票信息，

0: 提前规划好行程。李慕言、李延木。
1: 端午假期期间，铁路方会根据旅客候补信息来增加旅客列车，旅客可登录12306随时关注刷新余票信息。
2: 此外，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文旅服务配套也同步升级。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厅内藏园火车站，长沙火车站全新开放了中式维和花园，精心搭配了本土绿植景观，打造静谧雅致的休憩观景。旅客在候车间隙可以漫步园中观景放松，提升假日出行体验。
0: 6月18号到22号，长沙南站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91.2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中学生旅客占比超过20%。记者张冠、通讯员盛天玉报道。
2: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校中学毕业季，考后游、毕业游的热度持续攀升，考完就出发成为不少学生旅客的选择。学生群体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和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长沙南站端午假期的客流呈现出学生流主导、中短途和长途错峰出行的新特点。根据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端午假期长沙南站的学生旅客同比增长10%，16到18岁的中学生旅客占比超20%。高中生旅客沈雨婷：
3: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很美，我想去看一下。坐高铁从长沙到苏州5个小时，高铁还是很方便的。
2: 大学生旅客李豪：
4: 端午节假期我从长沙坐高铁去岳阳，坐高铁就比舒适然后方便一些。
0: 端午假期长沙南站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号，当天发送旅客20.6万人次。长沙南站根据旅客出行需求调整了列车的运行计划。长沙南站客源值班站长胡晨阳：
5: 端午假期长沙南站计划增开临客高铁350趟，其中加开前往张家界、杭州、上海、北京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临客高铁40余趟。
2: 针对端午假期学生旅客占比增加的特点，长沙南站进一步优化了售票服务和旅客组织，在售票厅设置学生票专窗，为旅客提供购票咨询、业务办理和政策解答服务。同时依托相遇长南雷锋服务站服务品牌，在候车室、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增派36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重点帮扶等服务。胡晨阳提醒旅客：
5: 端午假期客流较为集中，建议广大旅客预留充足进站时间，学生旅客可提前完成优惠资质核验，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可提前了解儿童票相关规定，确保顺利出行。
0: 端午节前，湖南各地推出了特色粽子，粽香四溢。记者程锦、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2: 在长沙刘正街一家老粽子铺面门口，几张靠背凳打横摆放着，上面整齐码放着泡好的糯米、粽叶、棉绳，老板麻利的叠叶、灌米、折角和捆绳，包好一个粽子只要1分钟左右。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最初包的是原味碱水粽，糯米浸碱手工包制，都是传统工艺，保留了地道的老长沙风味。尽管粽子的口味五花八门，但最受欢迎的还是朴素的碱水粽。这家老店也以3代传承的口碑吸引众多慕名前来采购的市民。
6: 这个做的是长沙最传统的粽子，叫原味碱水粽子。
7: 多少钱一个呀？
6: 这个3块5毛钱。
7: 这每天要做多少个呀？
6: 这每天大的肉粽子做1000多个，小的1-2千个。我们祖上开了100多年了，我手里面做了40年。
0: 在新邵县荧光乡荧光村村民周桂芳的家中，村民们围坐在四方桌旁，专注而熟练地包制着稻草粽。他们将盛满鲜肉咸蛋黄的糯米倒入交叉叠放的粽叶当中，粽叶一折一卷，稻草一绑一捆，一个个稻草粽便整齐排列。这些粽子采用古法制作，以稻灰水浸泡糯米替代碱水，再放到大锅当中，经过煤火足足蒸煮24个小时，锅盖掀开的瞬间粽香四溢。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稻草粽叶从荧光乡的小院走向了全国各地。村民周桂芳：
8: 线上线下同时接单，发往全国各地，每年至少要卖10多万个。
2: 在湖南郴州苏仙区奥上镇田家湾村乌米香姐非遗工坊内，

0: 粽子的香气扑面而来。奥尚乌米粽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启香介绍，制作乌米粽首先要将乌树叶、南竹树叶等十多种新鲜的树叶洗干净之后捣碎过滤滤汁，再将浸泡了24小时的糯米置于汁水中，让糯米呈现出乌色，再加入花生、蛋黄、瘦肉等食材，水煮3到4小时就能使用。目前非遗工坊销售旺季，每天可加工制作30000个乌米粽，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每年每户实现增收近10000元。李启香，
1: 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让我们这个乌米粽的制作技艺做到了一个舍在传承以创新。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湖南省2026年第4次知识技能型职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计划的公告，明确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公共营养师等14类知识技能型职业实行技能等级统一认定，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7月2号，认定日期为7月12号。
0: 自6月1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升下调0.41元到0.43元。调价之后，92号汽油零售价下调为每升7.89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8.39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下调为每升7.68元。下调之后，车主家们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前少花20块5毛钱。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8: 哎呦，幼儿，小主人又把耳机音量调这么大。
9: 左耳，你听，还有电钻声呢，我的毛细胞都在发抖了。
10: 妈妈，我的耳机坏了，我听不见了。
11: 我听听，没有坏啊，走，去医院。
8: 哎，长期噪音暴露会导致毛细胞不可逆损伤呢，就像这样。记住，耳机音量不超过60%，连续使用别超1小时，要多听听大自然的音乐。哎呀，太好了，小主人终于摘下耳机去散步喽。嘿嘿，幼儿，你听见了吗？
9: 当然了，今天我听到鸟鸣声比昨天多了3种呢。
12: 保护听力，守护耳边的旋律，让每个声音都清晰绽放。

0: 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

0: 位置、
1: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旺财别急，这是公园，要把便便清理干净才能走哦。
5: 注意前场，快快快快补位。
6: 小伙子，这是静音车厢。
5: 好、不好意思，马上改正。
7: 哎呀，糟了，这么多车都碰到了。
8: 别着急，我们一起扶起来。
9: 我也来，
1: 我也来，
10: 我也来，那边我来。
4: 这个城市真美，换个角度再拍一张。
6: 你弯下的腰是城市最美的线条，你戴上的耳机是城市最动听的安静，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在雕刻城市的光芒。
3: 微光成炬，文明成景，你的样子就是城市的样子。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二十。

0: 九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体

阵风，我们都想在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

0: 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烟，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3: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6: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6: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

0: 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0: 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0: 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2: 在呢。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

0: 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5: 农历5月5，当艾气包裹的粽香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端午，一个庄重的节日也朝我们走来。
1: 一捧糯米，两片粽叶，清雅相映间，是历史及文化的传承。
5: 敬龙舟，玉兰汤，配香囊，带五色线，饮雄黄酒，菖蒲酒美，清尊贡，几千年来始终不变的是人们那颗向往美好生活、善良温暖的心。
1: 爱香四季轮回，生活永远向前。纵下时光，端午安康。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粽下时光，端午安康。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6: 农历五月五，当艾气包裹的粽香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端午，一个庄重的节日也朝我们走来。
2: 一捧糯米，两片粽叶，清雅相映间，是历史及文化的传承。
6: 敬龙舟，玉兰汤，配香囊，带五色线，饮雄黄酒，菖蒲酒美，清尊贡，几千年来始终不变的是人们那颗向往美好生活、善良温暖的心。
2: 爱香四季轮回，生活永远向前。纵下时光，端午安康。
6: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6: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6: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

0: 思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

时轻，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夏时光，端午安康。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2: 农历五月五，当爱气包裹的粽香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端午，一个庄重的节日也朝我们走来。
3: 一捧糯米，两片粽叶，清雅相映间，是历史及文化的传承。
2: 敬龙舟，玉兰汤，配香囊，带五色线，饮雄黄酒，菖蒲酒美，清尊贡，几千年来始终不变的是人们那颗向往美好生活、善良温暖的心。
3: 爱香四季轮回，生活永远向前。纵下时光，端午安康。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

0: 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0: 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
1: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仲夏五月，万物皆盛，草木有灵，以一束艾草礼尽生活的仪式感。懂艾草的香，就懂得夏日的锦绣繁盛，渴望和植物交流更多，因为我们生长于自然天地间。得偿所愿，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纵夏时光，端午安康。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